0: Medical Advice 中心。
1: 那请 Medical Advice。
2: 我男女有错。
1: 那请 Medical Advice。